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访问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接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教宗指出，对穷人的服务使社会得以更新。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新章程，依照宗座宪章更新职权。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前往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府公布了这项消息，并阐明教宗接受了该机构执行干事的邀请，将前往其罗马总部会见执行局年度会议的与会者以及该机构职员和家属。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庞大的人道救援组织，它是联合国的机构，负责为消除饥饿而提供粮食援助。该计划署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于罗马，并于202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前在世界粮食日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成立8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曾于2025年10月16日前往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他在讲话中将饥饿定义为集体的挫败，并谴责把饥饿当成战争武器的事实是一种罪行。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项消息。随后，李在明总统在圣座国务院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了会晤。双方在会谈中强调了圣座与大韩民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提及当地教会对韩国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尤其

是在教育和救济方面。双方也谈到下届世青节的筹备工作，以及区域和国际背景的一些面向。承认每个男女与生俱来的尊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采取坚决立场，抵拒反犹太主义，并表明教会拒绝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形式。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纽约联合会代表团，向他们如此表示。教宗向在场众人表达欢迎，指出该组织是全球犹太人博爱的工具，为弱势群体提供人道援助和社会服务，包括在纽约、以色列和其他70多个国家的穷人、难民、长者和残疾人士。教宗表示，这些努力反映出对人性尊严和手足情谊的明确认同，与教会自身对人类整体发展和蒙召爱尽人的承诺互相呼应。因着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的历史，以及在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和古圣若瑟内的精神传承，这份共同的承诺蕴含特殊意义。接着，教宗提及1965年问世的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文件开启了相遇、尊重和灵性款待的新视野，并且肯定了一个真理，即我们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同时，这份文件也谴责反犹太主义，以及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在一个因分裂和冲突而持续受伤的世界，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敦促我们超越过去的误解，迈向合作，以增进共同福祉。怀着如此情感，教宗继续谈论对贫苦者和边缘人的服务，指出通过他们，天主的声音不断对我们说话。圣父教宗最后感谢他们致力于扶持穷人和有需要者，对抗仇恨和不宽容，并努力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互相理解，而且为我们世界上急需的和平做出贡献。圣座新闻是6月13日公布了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新章程，此章程经教宗梁十四世批准试行3年，以加强教会在全世界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的不懈使命。原先的章程可追溯至2015年，自从关于圣座部会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于2022年3月问世后，该委员会的章程就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依照宪章的规范更新其职权和架构。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维尔尼总主教强调，在深化我们共同保护并照顾最脆弱者的责任方面，新章程是重要的一步。
它反映出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聆听，以及对保护领域专家和地方教会的聆听，并重申保护工作始终是重中之重。新章程强化该委员会在普世教会内促进保护工作的实践上的角色，进一步清楚地规范其职权、架构和运作模式。新文件的基本原则包括持续关注那些在聆听受害者和幸存者下所启发的方法。另外，文件也清楚规范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的关系，并加强它在全球范围促进保护儿童的责任感、透明度和良好实践的角色。新章程再次肯定这些任务，以及该委员会陪伴地方教会加强各自保护系统的使命。这份新章程首先对该委员会的性质加以定义。该委员会在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方面为圣父教宗提供咨询，并直接通过主席向教宗汇报。委员会在圣座教义部下运作，与该部会紧密合作，交换信息，发展保护方法，准备年度报告，并提供培育计划。此外，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也协助地方教会增进地方层级的责任心，以发展稳定且可及的举报系统，以及区域和全国层级的聆听中心，同时也要维护所有相关人士的隐私、个人数据和权益。该委员会可以参与主教述职的进程，依照既定的程序与圣座教义部合作。在有关保护的问题上，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合作，并且可以与圣座国务院协调，向其他部会首长提出建议。通过符合圣座指示的地方指导方针，该委员会推动共同的保护原则框架。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最多由教宗任命的23名成员所组成，并由教宗所任命的主席作为其代表。该委员会每年召开2次全体大会，并有区域团队和研究小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到了1928年，施利华神父仍然不知道天主想要他做什么。他已经在马德里度过了18个月，距离他在雪地里突然间看到的那些脚印后所感受到这项神圣召唤的第一个暗示已经过去了10几年了。当他穿过首都的各个角落时，他继续地祈祷着：主啊，让我看见，让我看见，让我看见，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它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突然之间，天主给了他一个惊喜，让他看见了天主想要他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发生在10月2日，护守天使站立日的早晨。当时他正在马德里圣文森修院参加神父们在中央宿舍的闭境。在讲座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重新阅读，并试着将过去10年来他从天主那里获得的灵感所做成的笔记依照一定的顺序整理出来。当时附近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欢愉地响彻云霄，他立刻看到了。他总是用动词说看到了。他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谈到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看到了，并清楚地理解的是，他将在世界中开辟一条崭新而神圣的道路，他要教导所有国家和各种族的一般男女们如何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圣。他的继任者主业团的舵手欧华路主教多年后解释道，在神事中，施利华神父看见了天主在他面前展现了要召唤他的事业。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们的整体运动，在每个社会阶层的基督徒们要借由执行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他们在圣化所有从事的世俗活动时，便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到个人成圣的道路，勇敢地宣扬福音，为达成将所有的灵魂带到天主面前的目标。施利华神父后来说道，一个人在与同伴相处的平凡生活中并不是枯燥无味的，正是在那里天主希望他的绝大多数的孩子们能够因此而成圣。重要的是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主耶稣没有向一群拥有特权的人士讲话，天主爱所有的人，他也要所有的人都爱他，而且是每个人，不管他的个人情况、社会地位及工作等是如何。而平凡的生活是很有价值的事物，世上所有生活的方式都可以是与主基督相遇的一个机会。他召唤我们与他认同并且执行他的神圣使命，就在那里他找到了我们。天主召唤我们借由我们在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借由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和快乐，借由我们与同事之间的人性情谊，以及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他还借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严重问题、冲突和挑战来召唤我们。这些问题和挑战吸引着绝大多数的人们不断地奋斗努力及追求理想。我们很容易地理解那些天生就是基督徒的灵魂
他们的急躁、焦虑及不安，因此激励他们为个人与社会的不公义而奋斗。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共同地生活着，仍然有这么多的仇恨、破坏及狂热蕴藏在眼里，而在他们的眼睛里视而不见，并且在心中不愿意去爱。这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被少数人所垄断着，世界的文化局限于小派系的手中，而且与外在的人们渴望着物质和教育。人类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来自于天主，却只被视为是物品或是统计数字。我理解并赞同这样的急躁，它激起了我仰望主基督，他不断地邀请我们实践这项新的爱的诫命。而且施利华神父也逐渐地明白了，借着主耶稣的诞生，所有人类美好的实现都被提升到超性的境界。工作、学习、微笑、哭泣、疲倦、休息、友谊发展等，都成为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中的神圣行动。施利华神父在见到神事后写道，我很感动，而且跪下感谢天主。

然后他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而且要开始这样一个庞大的事业。他说道，我当时是26岁，我有天主的恩宠和良好的幽默感，其他没有别的。多年后他又补充说，如果我在1928年就知道了天主为我准备的是什么，我便会死去。他首先开始祈祷，并执行了严厉的身体补赎。从那时起，他的神职和使徒活动的每一步都在行动之前伴随着严厉的刻苦。他的母亲和姐姐弟弟后来还记得，在马德里的那些年里，他会把自己关在他们所住的公寓的浴室里，然后打开水龙头来消除苦边的声音，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听到声音，而且即使他事后非常小心地清洗墙壁和地板，而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会难过地发现到没有被他清洗掉的血迹。但是施丽华神父总是坚持以自己的榜样强调出这一点，最好的刻苦是在于忠实的履行。在自己日常生活的工作岗位上的职责中每个细节，而且他奋斗履行的小刻苦即他所谓的每天的琐事，并坚定地认为应该是持续的，就像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在他过世后才发现日期为1932年11月3日的笔记中写道，我绝不能看，我绝不仅出于好奇而提问，我绝不坐下，除非是不可避免的，绝不使用椅子的靠背，我绝不吃任何甜食，我绝不喝水，除了在弥撒中的洗手礼。午餐后，我绝不再吃面包。我甚至绝不花5分钱。如果一个可怜的乞丐在我的情况下都花不起，除了寻求指导，我绝不向任何人抱怨任何事情。我绝不奉承或批评。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之后，在他的著作《道路》中又写道，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而且首先是祈祷，然后是补赎。在第三位，绝对占第三位的才是行动。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访问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接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教宗指出，对穷人的服务使社会得以更新。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新章程，依照宗座宪章更新职权。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前往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府公布了这项消息，并阐明教宗接受了该机构执行干事的邀请，将前往其罗马总部会见执行局年度会议的与会者以及该机构职员和家属。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庞大的人道救援组织，它是联合国的机构，负责为消除饥饿而提供粮食援助。该计划署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于罗马，并于2020年

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项消息。随后，李在明总统在圣座国务院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了会晤。双方在会谈中强调了圣座与大韩民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提及当地教会对韩国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教育和救济方面。双方也谈到下届世青节的筹备工作，以及区域和国际背景的一些面向。承认每个男女与生俱来的尊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采取坚决立场，抵拒反犹太主义，并表明教会拒绝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形式。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纽约联合会代表团，向他们如此表示。教宗向在场众人表达欢迎，指出该组织是全球犹太人博爱的工具，为弱势群体提供人道援助和社会服务，包括在纽约、以色列和其他70多个国家的穷人、难民、长者和残疾人士。教宗表示，这些努力反映出对人性尊严和手足情谊的明确认同，与教会自身对人类整体发展和蒙召爱尽人的承诺互相呼应。因着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的历史，以及在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和古圣若瑟内的精神传承，这份共同的承诺蕴含特殊意义。接着，教宗提及1965年问世的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文件开启了相遇、尊重和灵性款待的新视野，并且肯定了一个真理，即我们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同时，这份文件也谴责反犹太主义，以及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在一个因分裂和冲突而持续受伤的世界，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敦促我们超越过去的误解，迈向合作，以增进共同福祉。怀着如此情感，教宗继续谈论对贫苦者和边缘人的服务，指出通过他们，天主的声音不断对我们说话。圣父教宗最后感谢他们致力于扶持穷人和有需要者，对抗仇恨和不宽容，并努力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互相理解，而且为我们世界上急需的和平做出贡献。圣座新闻室6月13日公布了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新章程，此章程经教宗梁十四世批准试行三年，以加强教会在全世界保护未成年人

和脆弱成年人的不懈使命。原先的章程可追溯至2015年，自从关于圣座部会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于2022年3月问世后，该委员会的章程就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依照宪章的规范更新其职权和架构。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维尔尼总主教强调，在深化我们共同保护并照顾最脆弱者的责任方面，新章程是重要的一步。它反映出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聆听，以及对保护领域专家和地方教会的聆听，并重申保护工作始终是重中之重。新章程强化该委员会在普世教会内促进保护工作的实践上的角色，进一步清楚地规范其职权、架构和运作模式。新文件的基本原则包括持续关注那些在聆听受害者和幸存者下所启发的方法。另外，文件也清楚规范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的关系，并加强它在全球范围促进保护儿童的责任感、透明度和良好实践的角色。新章程再次肯定这些任务，以及该委员会陪伴地方教会加强各自保护系统的使命。这份新章程首先对该委员会的性质加以定义。该委员会在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方面为圣父教宗提供咨询，并直接通过主席向教宗汇报。委员会在圣座教义部下运作，与该部会紧密合作，交换信息，发展保护方法，准备年度报告，并提供培育计划。此外，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也协助地方教会增进地方层级的责任心，以发展稳定且可及的举报系统，以及区域和全国层级的聆听中心，同时也要维护所有相关人士的隐私、个人数据和权益。该委员会可以参与主教述职的进程，依照既定的程序与圣座教义部合作。在有关保护的问题上，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合作，并且可以与圣座国务院协调，向其他部会首长提出建议。通过符合圣座指示的地方指导方针，该委员会推动共同的保护原则框架。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最多由教宗任命的23名成员所组成，并由教宗所任命的主席作为其代表。该委员会每年召开2次全体大会，并有区域团队和研究小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到了1928年，施利华神父仍然不知道天主想要他做什么。他已经在马德里度过了18个月，距离他在雪地里突然间看到的那些脚印后，所感受到这项神圣召唤的第一个暗示，已经过去了10几年了。当他穿过首都的各个角落时，他继续地祈祷着：“主啊，让我看见，让我看见，让我看见，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他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突然之间，天主给了他一个惊喜，让他看见了天主想要他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发生在10月2日，护守天使站立日的早晨。当时，他正在马德里圣文森修院参加神父们在中央宿舍的闭境。在讲座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重新阅读，并试着将过去10年来他从天主那里获得的灵感所做成的笔记依照一定的顺序整理出来。当时，附近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欢愉地响彻云霄。他立刻看到了，他总是用动词说看到了。他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谈到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看到了，并清楚地理解的是，他将在世界中开辟一条崭新而神圣的道路，他要教导所有国家和各种族的一般男女们如何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圣。他的继任者，主业团的舵手欧华路主教，多年后解释道，在神事中，施利华神父看见了天主在他面前展现了要召唤他的事业。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们的整体运动，在每个社会阶层的基督徒们要借由执行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他们在圣化所有从事的世俗活动时，便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到个人成圣的道路，勇敢地宣扬福音，为达成将所有的灵魂带到天主面前的目标。施利华神父后来说道，一个人在与同伴相处的平凡生活中，并不是枯燥无味的。正是在那里，天主希望他的绝大多数的孩子们能够因此而成圣。重要的是，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主耶稣没有向一群拥有特权的人士讲话。天主爱所有的人，他也要所有的人都爱他，而且是每个人。不管他的个人情况、社会地位及工作等是如何，而平凡的生活是很有价值的事物。世上所有生活的方式，都可以是与主基督相遇的一个机会。他召唤我们与他认同，并且执行他的神圣使命。就在那里，他找到了我们。天主召唤我们，借由我们在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借由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和快乐，借由我们与同事之间的人性情谊，以及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他还借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严重问题、冲突和挑战来召唤我们。这些问题和挑战吸引着绝大多数的人们不断地奋斗努力及追求理想。我们很容易地理解，那些天生就是基督徒的灵魂
他们的急躁、焦虑及不安，因此激励他们为个人与社会的不公义而奋斗。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共同地生活着，仍然有这么多的仇恨、破坏及狂热蕴藏在眼里，而在他们的眼睛里视而不见，并且在心中不愿意去爱。这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被少数人所垄断着，世界的文化局限于小派系的手中，而且与外在的人们渴望着物质和教育。人类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来自于天主，却只被视为是物品或是统计数字。我理解并赞同这样的急躁，它激起了我仰望主基督，他不断地邀请我们实践这项新的爱的诫命。而且施利华神父也逐渐地明白了，借着主耶稣的诞生，所有人类美好的实现都被提升到超性的境界。工作、学习、微笑、哭泣、疲倦、休息、友谊发展等，都成为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中的神圣行动。施利华神父在见到神事后写道，我很感动，而且跪下感谢天主。

然后，他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而且要开始这样一个庞大的事业。他说道：“我当时是26岁，我有天主的恩宠和良好的幽默感，其他没有别的。”多年后，他又补充说：“如果我在1928年就知道了天主为我准备的是什么，我便会死去。”他首先开始祈祷，并执行了严厉的身体补赎。从那时起，他的神职和使徒活动的每一步，都在行动之前伴随着严厉的刻苦。他的母亲和姐姐、弟弟，后来还记得，在马德里的那些年里，他会把自己关在他们所住的公寓的浴室里，然后打开水龙头来消除苦边的声音。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听到声音，而且，即使他事后非常小心地清洗墙壁和地板，而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会难过地发现到没有被他清洗掉的血迹。但是，施利华神父总是坚持以自己的榜样强调出这一点：最好的刻苦是在于忠实的履行。在自己日常生活的工作岗位上的职责中，每个细节，而且他奋斗履行的小刻苦，即他所谓的每天的琐事，并坚定地认为应该是持续的，就像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在他过世后才发现，日期为1932年11月3日的笔记中写道：“我绝不能看，我绝不仅出于好奇而提问，我绝不坐下，除非是不可避免的，绝不使用椅子的靠背，我绝不吃任何甜食，我绝不喝水，除了在弥撒中的洗手礼。午餐后，我绝不再吃面包。我甚至绝不花5分钱。如果一个可怜的乞丐在我的情况下都花不起，除了寻求指导，我绝不向任何人抱怨任何事情。我绝不奉承或批评。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之后，在他的著作《道路》中又写道：“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而且，首先是祈祷，然后是补赎。在第三位，绝对占第三位的，才是行动。”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分享了在西班牙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教宗接见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的成员，他指出教会应是安全之地，没有恐惧、怀疑和不信任。教宗表示，愿美国与伊朗协议促成战争结束，消除核武器。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当天的要理讲授中与在场信众分享了6月6日至12日在西班牙进行的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经上写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教宗说，在整个行程中，他看到天主子民满怀信德与爱意的喜悦表达，正如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这一切使他倍感欣慰。在各项活动中，教宗不仅感受到西班牙人民根基深厚的信德，也感受到他们对合一与希望的渴望，而这份渴望只能在基督和他对我们的爱中找到。此外，教宗指出，这次经历使他体会到欧洲文化的丰富底蕴、深厚的天主教传统，以及当我们努力建设真实有爱的文明时，当今欧洲所担任的角色，即促进和平、尊重人类尊严和推动友好对话。教宗提到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格言，举起眼来，教宗渴望这项邀请能延伸至所有的人，请每一个人都举目仰望上主，让我们向耶稣学习，如同他那样看待他人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感谢所有为这次使徒之旅圆满成功而祈祷的人，请你们继续祈祷，好使这次旅程收获丰硕的果实。当天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和朝圣者，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在属神的喜乐和对福音的忠信中日益成长，我衷心的降服你们。为了真正体会到与上主的爱的经验，需要安全的空间。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了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约40名成员，向他们如此表示，这个跨学科的中心致力于在拉丁美洲的教会内打击侵犯，推动关怀的文化，其成员在中心成立10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觐见教宗。教宗指出，所有人都蒙召活出与耶稣的相遇，如同耶稣的首批门徒那样受到耶稣的吸引。 正是在这个方面，该中心从事的预防工作格外重要。与基督的相遇将我们引向爱与自由的圆满生命，而在侵犯情况下所发生的事则背道而驰，造成一些令人痛苦难忘的创伤，从而限制当事人在灵性与人性层面的发展。在会晤的机会上，教宗也提及他日前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与当地主教一起应对了侵犯的悲惨处境，指出这些创伤痛苦恰恰是有义务照顾他们的人所造成的。教会团体应当以聆听、真相、正义、弥补来回应，而且要愈加坚决努力预防，并促进关怀的文化。教宗同时也强调，如此责任不仅与主教有关，更关乎每个信友。因此，他要强调并感谢所有与该中心合作的专业人士在拉丁美洲所做的工作。他们当中有平信徒，也有奉献生活者或圣职人员。教宗最后鼓励他们继续在各国地方教会和民政机构之间加强合作的网络，但愿教会内的一切空间确实都是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地方，没有恐惧、怀疑或不信任。对近期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总结，有关移民与再移民的问题的呼吁，以及对美国与伊朗协议等时事的关切，教宗梁十四世6月16日傍晚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的提问，谈论这些议题。教宗强调，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面对在下宫外等候的记者们，教宗首先回顾了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光，尤其是在每个地方很多人的热情回应。有人或许会想，这地方人比较多，那地方人比较少。但教宗说，事实是，这是十分美妙的一件事。每个时刻都有周到的准备。需要说的还有主教、许多平信徒、很多志愿者在所有地方奉献心力准备一切，这极其美好。教宗也观察到民众高兴极了。教宗在西班牙国会讲话后，在场众人投以热烈的掌声，长达八分钟之久。一名记者指出，对于西班牙政治来说，此刻并不容易。教宗对此表示，我不愿意介入西班牙政治，同样也不愿介入其他国家，却邀请对话，邀请互相聆听。不要总是批评、羞辱对手，而不为公众福祉达成协议。教宗重申，他在西班牙国会早已呼吁要尊重人性尊严和每一个人。我希望时间不要拖太久。沿着同一条思路，教宗谈论了移民的问题。他再次疾呼要尊重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可这些人不得不离乡背井的理由，原因有很多，暴力、战争和冲突。所以，轻易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最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需要真正的尊重人， 看到个案，尤其是要始终本着尊重，把人当成人来善待。然后教宗的目光转向国际时事，包括美国与伊朗之间所谓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教宗说，谈判，感谢天主，至少周五将要正式签署这个备忘录，如同他们现在所说的。虽然还有几点要确认，但是以对话，以谈判，而非回到战争，这样做总是比较好的。教宗祝愿这确实是解决战争的方法，战争真正得以结束，以及我们能为所有人的益处而向前迈进。教宗期许消除核武器，寻求各民族的福祉，而且也要在经济和社会层级解决问题。此外，也有记者问及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将于7月1日祝圣四名主教的事。这个祝圣礼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而且圣座警告会有列教的危险。关于这点，教宗提到圣座教义部与该兄弟会之间的接触，说我们正在考虑发出另一次的呼吁，表明不要做这件事，我们要努力在教会内活出共荣，但这是他们的选择，需要认识到这对他们和对教会意味着什么。当然，基督信徒之间的分裂始终是一个痛点，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教会的某些基本元素，最初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几点。如果他们做出那个选择，我很遗憾，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关乎教宗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以及要如何过暑假。教宗说，稍微休息，多读书，醒思，为之后的事做准备，而且永远有工作。记者问道，您将会休息吗？教宗答说，希望如此。这句希望如此也是教宗对于可能的墨西哥和秘鲁之行的答复。他简单了当地说，我们再看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现代生活节奏快速，经济压力大，结婚年龄越来越晚，越来越多夫妻不是不愿意生育，而是怀不上孩子，保不住胎。失胎之痛成了很多人说不出口的悲伤。现在我们要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认识我们基督徒对流产儿的哀悼。

莫妮卡和丈夫弗莱德很喜欢在星期六的早上去逛街，一起上街去买点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者只是逛逛，看看橱窗或店里精美的物品。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乐趣。目前，他们对百货公司的婴儿用品部门里的各种婴儿服、婴儿用品、婴儿车和玩具特别感兴趣。因为前一阵子，莫妮卡知道自己又怀孕了。到目前为止，怀孕初期的种种困难已经克服了。莫妮卡之前曾经有过两次流产的经验，那时候医生才刚证实她已怀孕，不久之后她就开始出血。刚开始时她还不太在意，可是没多久医生就告诉她已经没办法保留这个孩子了，必须做医疗处理。而且医生还安慰她，不用担心，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第一次怀孕胚胎无法生长，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尽管非常失望，但莫妮卡仍抱持着希望。几个月后，同样的悲剧又重演了。这次之后，医生建议她要特别小心，并同时让她进行荷尔蒙治疗。莫妮卡和弗莱德都很希望有小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都特别小心，尽量保持轻松的生活，避免自己在身心方面有过多的压力。目前看来，这一次好像会成功的样子。莫妮卡很开心地将胎儿的第一张超音波照片展示给最亲近并和她一起担心的人看。现在他们可以购买婴儿用品了。莫妮卡第三次怀孕的欢喜也被毁了，她已经进入第16周孕期，而且也轻微感受到胎儿的活动。但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肚子剧痛，马上到场的急救医生证实了她最担心的事，这原本长得好好的胎儿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在一股股阵痛之下，这次怀孕又宣告结束。夫妻两人的失望和悲伤似乎没有止境。在医院中，莫妮卡完全不让任何人接近她，她只埋在自己的泪水里。刚开始，甚至连弗莱德都无法接近她，即使她悲伤的程度并不亚于莫妮卡。弗莱德试着为他们的小儿子找一个墓地和安排葬礼，虽然这小孩只进入他们的生命这么短的时间，即使这孩子早已离开人世，但是可以为他举行葬礼。在德国，许多墓园都有保留一小块墓地作为此用，但不是所有的邦都规定1000公克以下的胎儿必须埋葬。莫妮卡和弗莱德找到了一块墓地，并埋葬了他们的小儿子。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悲伤表达出来的地方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妮卡不只觉得空虚，而且还觉得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希望，一片黑暗。

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土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每一个因流产而死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都应得到适当的哀悼，因为死去的是个孩子，虽然他只活了短短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前对于流产儿或死胎都只是草草处理掉，但今天德国医院及诊所对于这些小生命的尊严非常尊重，因此每间医院或诊所都有各自一套安葬这些小生命的仪式，但家庭里也需要有一套仪式来哀悼这个尚未出生就死去的小生命，以让他也在家里占有一席之地。有一个家庭举行了一个小仪式，而且全家都参与了。他们在胎儿的超音波照片旁点起一根蜡烛，给孩子取了个名字，然后把这张超音波照片和兄姐们写给这位小弟妹的信一并埋在院子里，并在那里种一棵树，以便全家人纪念这个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若全家人对流产事件置之不理，这些事件以后仍然会影响着全家人。从族谱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必须要顾及因流产而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因为他们在家庭中本来就占有一席之地。

在同一本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指出，对于痛失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每位父母的悲痛反应不太一样。有些人会沉默不语，也无法彼此诉说心中的悲痛。另一些人则可能以其他的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完全封闭自己，不和任何人来往。莫妮卡的反应则是愤怒和愧疚感，她不断自责，如果我能做什么事来阻止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因此她的身体也起了激烈的反应，她常常失眠，觉得四肢无力，喊着两腿剧痛，但医生却无法诊断出他有什么疾病。他心中常常浮现着无数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才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我没有及早注意到孩子可能有危险？我应该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弗莱德也觉得很无助，而且他越来越对把自己封锁在悲伤中的莫妮卡觉得生气。就在他觉得非常难过的时候，他去找一位以前曾经很熟悉，但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的年轻神父。在神父前，他终于可以哭出来，可以诉说心中的悲伤，可以表达他对夫妻感情的担忧。因为目前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因这件事大大受到影响。神父给他一个团体的地址，这个团体是由痛失胎儿的父母组成。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互相倾听彼此在痛失孩子之后的经验。莫妮卡花了好一阵子的时间，才答应一起去参加这个团体。但去了之后，他开始逐渐解冻，慢慢可以在别人面前痛哭并诉说自己的悲伤。同时他也看到其他父母在痛失渴望已久的孩子之后，学习在这悲痛的沉重负担中继续活下去的经验。不是每一对夫妻都能安然克服失去孩子的痛苦。如果双方不接受对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哀悼，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根本不难过或者太悲伤的话，都会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夫妻应该要彼此给对方哀悼的时间，让他能到孩子的墓前，渐渐与孩子告别，以便能一步一步放掉原本对这孩子的期待和希望。这时候最好也避免到有新生儿的朋友家中造访。不断扯开的伤疤是很难愈合的。莫妮卡和弗莱德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逐渐让两人的生活回归正常。这个由痛失胎儿的父母所组成的团体，慢慢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中拉上来。这团体偶尔也会一起参加弥撒。在弥撒中，父母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悲痛，同时也体会到赐予生命的天主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即使他们哀伤或有困难时，天主也时时与他们同在。

今天我们介绍了流产的痛苦和基督徒的面对方式。很多人很想帮助痛失胎儿的父母，却常常因为不了解而帮倒忙，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我们建议各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安静地聆听，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的带领，认识孩子出生的伟大时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